0: 我们古老不了我们来家一样我来家我来家哎家来家来家了你哎别马进我往上比啊比亚米公没过来家
1: 美丽杨奴明天呢别我过